0: 桥至教心店路段上的九公公车。
1: 行就老是我啊，咱们这个时光的玩意儿上别这么大的车呗，这海大的地方，这海大的路，都不是个表家来话。